0: 可能導致類似自己在近期比賽中突然倒地的情況。他又說正接受專業醫療團隊治療，神經科專家已批准他繼續從事職業足球運動，這種情況沒有帶來額外的健康風險。球會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員，外界不必過度恐慌。道瓊斯指數是報 53,463 點，升1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707 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58.18，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31， 英鎊對美元 1.361，歐元對美元 1.168，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21.96 美元，賣出 4524.46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沿岸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狂風雷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清勁東至到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指望未來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 87%， 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东西吃。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

0: 亦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黑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黑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黑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黑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当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披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疗的短暂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又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1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0: 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兑美元1.361，欧元兑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21.96美元，賣出4524.4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沿岸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狂風雷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清勁東至到東南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指望未來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7%，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喎、哦，我仲争半寸丝扣五只衫，叫我 Philip 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嘅题目系讲中。
6: 今日的问题呢，就是说今日的宗派都甚多，大家都自称信仰纯正，究竟是有什么标准呢？还有怎样分别纯不纯正的
4: 宗派？现在真的很多的，根据最近一个统计，全世界呢是有29,800多个的宗派，多到呢你都想不到，你以为呢得几个宗派，其实很多。咁多宗派有阵时喺里边咧，有时我哋睇下究竟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咧？咁呢个都系我哋要谂嘅，因为有时教会里边咧，你睇下啲人咧，去到一啲异端咧，特别咧，你睇下啲宗派，你都啊分唔到佢系咩，究竟系咩教会嚟嘅噃？入咗嚟你先发现，哎，原来佢哋讲系讲呢啲，又唔系同我哋一样嘅噃。咁呢个宗派咧，其实亦都系我自己睇咧，就话虽然咧有啲人话啊，系咪分门别类啊？亦都系咁讲，可以。讲到人呢，是因为人嗰个嘅私欲，因为人嘅问题就会分门别类。因为人呢都想自己自立为王嘛，山头主义嘛，呢个好明显係人嘅问题嚟嘅。神呢唔会让我哋呢係去分门别类。而呢呢样嘢点解似乎好似神又容许喎、啊。咁呢你睇下地上面有唔同嘅宗派喎、啊。有路德宗啦，有改革宗啦，有安立金宗啦，有呢个浸礼宗啦，有呢个卫理宗啦，有公理宗啦，咁呢啲嘅唔同嘅宗派呢，有灵恩派啦，咁样。咁你咁样去睇呢，点解呢呢啲呢都系我哋所谓一般嘅基督徒呢都话啊呢啲嘅宗派我哋都可以去㗎。点解我哋嘅神啊会容许佢有咁多宗派呢？我深信呢亦都系有神嘅意思喺里面。都系有人嘅意思。但神呢亦都系让呢啲嘅领袖出嚟嘅时候呢，佢哋去成立呢啲宗派喺唔同嘅历史嘅过程里面。咁你睇到呢，特别路德宗呢，就係马丁路德，系呢、這个佢宗教改革，特别佢呢从呢个天主教走出嚟嘅时候，佢喺1529年呢就创立咗呢个宗派。好明显呢，佢係要同呢个呢，特别天主教嗰度要分别出嚟呀。佢特别呢讲到呢係因信称义，亦都係要讲到呢人呢係要点样呀、啊、我哋係要基于神嘅话，係要高举圣经嘅话语，系成为我哋嘅准则啊！唯独圣经，咁唔好咧就话啊，宗教嘅领袖或者系教皇所讲嘅说话就等同于圣经，等同于神嘅说话，系唔啱嘅。呢、这个宗派就出现啦。咁亦都有咧其他嘅加尔文派啊，佢哋都咧讲到咧有属于佢自己所谂嘅，或者系佢。

所着重嘅。咁咧呢一啲咧就系佢所讲到一啲咧喺圣经里边咧，佢哋着重嗰个嘅传统，譬如浸礼宗啦。咁佢哋好着重咧系嗰个嘅浸礼。咁我哋要咧信而受洗啊，必然得救。咁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咧，我哋要接受呢个浸礼。婴儿咧就唔系嗰阵时浸咗就算嘅。我哋要明白到咧，佢嗰个意义喺边度。就算而家有啲啊宣道会，咁佢咧就系好着重咧去宣教，因为咧耶稣基督俾我哋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啊嘛，使万民作主嘅门徒啊嘛，你就要奉父子圣灵嘅命咧，又要给佢哋施洗。当然啦，呢个亦都系圣经好清楚嘅教导。但系佢好着重咧就系、是，所以你们要去吓、宣讲。咁呢啲嘅宗派嘅成立咧，深信咧佢哋好着重某一方面，但系夹埋一齐嘅时候，呢、这个整个世界咧，其实教会只系大家。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就是真是的教会，真正的教会。而宗派呢，只是被人去分辨得到究竟你里头是什么东西呢，其实都是一个好处来的。你想想啦，如果你入到一间教会，他写着啊路德会，那你很明显呢这个是路德宗啦。他们呢就也都很着重的因信称义啊，高举圣经啊，那入到去当然就问题不大啦，是吧。咁你入到浸信会啊，当然亦都系冇问题啦，系嘛？佢哋所讲嘅只不过话好着重咧嗰个浸礼，佢好着重咧人咧，你信咗耶稣之后要有一个嘅行动啊，就系、是、要咧你要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咁呢个咧就系、是、呢个受浸嘅意思。你咧要好清楚，你基督徒嘅咧就要有一个更新嘅生命，你要咁样去立志啊，喺众人嘅面前咧要做见证，好着重呢样嘢嘅。我哋睇嘅时候。就能够分辨得到啦。你一入去嘅时候，啊呢间教会，一有呢个宗派，我就能够分辨得到究竟佢里面系信啲咩嘢。当然啦，我自己睇就最重要呢啲嘅宗派，佢系唔系信完全一本嘅圣经？唔好又突然间又拎多本，哎呢本又另外经书啊，呢本又另外又要读嘅，呢啲咧又系我哋啊咩教主啊喺边度，佢哋咧又得到启示啊咁样，呢系假嘅，全部都系。唯有而家我哋呢一本嘅圣经，我哋先系认定，因为嗰个历史嗰、那个根源，呢一本嘅圣经系源于神嘅启示、神嘅带领、神嘅话语，系让我哋人咧系清楚知道神嘅佢嘅旨意，我哋应该人生路应该点走。咁样我哋就系话睇呢个宗派啦。如果喺宗派里边，既然咧我哋能够分辨得到啦，其实宗派本身咧亦都系。对我哋嚟讲系一个保障嚟噶，亦都咧分开咗咁多种唔同嘅宗派，我自己睇就话咧，亦都咧好似系啲人好似打游击咁啊！你咪一队军队有啲人咧就唔一定系集合埋一齐噶，俾人一个大炮打嚟炸死晒系嘛？咁你咧有时候分为小队系嘛，打游击战吓，咁你有时唔好以为系唔得，但系佢分开小队，人哋都好难咧，佢有好强嘅火力都唔可以将佢歼灭。咁我哋知道咧呢、这个地上魔鬼个权势都影响好大。但系咧，呢神嘅工作啊，人咧虽然我哋啊唔知道灵界线啊好多嘢睇唔到啲魔鬼喺边度，但我哋睇下神嘅工作好奇妙，佢透过咧嗱佢安排圣灵嘅带领，我哋虽然有唔同嘅意见，但系咧当我哋喺呢啲唔同嘅宗派里边咧，大家咧亦都可以点样啊？有机会合作嘅时候咧，如果我哋都系信同一个主嘅时候，我呢啲嘅宗派如果可以一齐举行一啲嘅布道会啊，一齐一啲嘅所谓好似华福会啊，一啲嘅培灵会啊。我哋都可以一齐走埋一齐噶噃，一齐都系弟兄姊妹噶噃。呢、这个咧，我系深信咧，喺耶稣基督里边咧，如果呢啲嘅宗派都系属于正统嘅，即系话咩叫正统咧？就话佢哋由开始到现在，佢哋都系依照圣经嘅教导，只不过咧圣经某啲嘅方面咧，佢哋有自己嘅专注。有啲人咧，啊宣道会就专注咧，要一开间教会就要成立。呢、这个宣教事工，呢、这个宣教嘅经费，要差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佢哋好着重咧，就系、是、要耶稣基督呢个大使命嘛。但系咧，有啲咧，好似浸信会，佢就咧，你要入到嚟咧，就要建立信徒，个个都要有呢个生命啊，要委身啊，立志，大家都系好嘅，对住圣经嘅嗰个教导。咁如果我哋喺呢啲嘅宗派里边咧，如果佢哋冇违反圣经嘅，最主要就系话佢哋喺耶稣基督嘅身上，亦都系话有冇分别。有啲人就喺特别圣经里面咧，讲到耶稣基督嘅身份嘅时候，虽然咧冇讲到耶稣系指明佢系三位当中嘅其中边一位，冇讲，但系我哋好清楚，我哋所相信呢位嘅神系三位一体嘅神，

正父圣子圣灵。咁呢样嘢当然啦，梗唔系讨论嘅范畴。但系你好明显咧，我哋如果系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因为整本嘅圣经特别咧由旧约到启示录，都系讲到呢位嘅救世主，呢位嘅尼赛亚系上帝道成肉身喺我哋当中啊，亦都咧到末后嘅日子，佢第二次翻嚟系要审判呢个世界嘅时候，耶稣基督系主要圣经呢个中心，呢个系我哋喺地上面今日我哋要去敬拜。我哋特别咧，耶稣基督系我哋高举耶稣基督同埋佢嘅十字架，佢嘅救恩。咁如果某一个宗派佢系将耶稣基督嘅神圣降低嘅，佢唔认为佢系神嘅，咁呢个咧我哋就要考虑究竟呢个宗派系咪同圣经有抵触啦？因为而家有啲教会佢冇分话咩宗派，好多时候而家咧最能够去影响人嘅，或者最能够让人去到当中最吸引人嘅。啊！呢啲嘅教会好多时候佢都系话我冇宗派嘅，我哋咧就系叫做咧 community church， 即系话咧系呢个社区嘅教会。社区教会咧，即系我哋系不分宗派、不分种族，总唔知喺呢个区域里边咧，我哋就系属于神嘅教会。咁呢啲嘅教会都吸引咗好多人去参加嘅。当然啲不分宗派嘅教会，其实我自己睇话呢啲所谓 community church 咧，亦都系成为咗一种嘅宗派，系咪啊？有时你话冇宗派，其实你都系一种嘅宗派。我哋点去分呢？最主要就系话，如果我哋系凡系相信呢个新旧约圣经都系神所默示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学义都是有益的。咁我哋要相信圣经，新旧约圣经，同埋咧，凡系相信耶稣基督，佢都系为我哋嚟到呢个世界，为我哋道成肉身，并且钉身喺十字架上面救赎我哋，佢并且被埋葬复活咗，四十日升天，佢将来仲要翻到嚟我哋当中。呢、这个喺哥林多前书嘅十五章都讲得好清楚嘅，为要叫我哋咧系相信耶稣基督，系依靠佢嘅大能喺呢个地上面为佢作见证，系活出基督，活出耶稣基督嘅爱，为咗耶稣基督嘅缘故咧，系为佢嚟到去将我哋嘅生命去摆上。咁以致咧，我哋嘅人生系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嘅人生。我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有。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上个月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话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利夫妇计划今个月底在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人七岁的仔阿奇和五岁女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开始翻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知道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给哈利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利一家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亦都已经被告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72 点，升945点。港金报 42,105 元，升1,36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4.99 美元，卖出 4,496.1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藉着圣灵的能力，我哋已经有基督的心思，所以我哋可以得着神的智慧。我哋拥有圣灵，佢能够剖开每一件事情，让我哋睇到问题的真相。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是怎样去做决定的呢？你是根据属灵的原则，定是属世的原则呢？今日的信息继续会探讨属灵的分辨力，请你留心收听。

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我们会一路读到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的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出它们的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的。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祂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的。有些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事实原来是这样的，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去面对好多嘅处境。我哋嘅朋友喺面对抉择嘅时候，亦会咨询我哋嘅意见。呢一个时候，我哋亦需要属灵嘅分辨力。喺我哋里面嘅圣灵系全知嘅，佢完全知道人心里面嘅隐情。圣灵会俾我哋属灵嘅分辨力，

佢俾我哋属灵嘅智慧，能够分析同埋判断呢件事，以致我哋知道神嘅心意。每一次当我哋要作出抉择嘅时候，我哋都需要知道神有乜嘢睇法呢？从神嘅角度去睇问题，先至系真智慧。喺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哋要从神嘅眼光去衡量，因为神唔单止睇到外表，佢亦睇到里面。神认识所有嘅事物，佢冇乜嘢系唔知道嘅。如果我哋冇经过属灵嘅分辨就作出决定，我哋就会将事情搞乱啦。神嘅子民做抉择嘅时候，唔应该太仓促。保罗话：神已经将世界嘅智慧睇为愚昧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哋做抉择嘅原则系同唔信嘅人完全唔一样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话：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话：我哋亦都讲智慧，我哋亦有权利同埋能力从神嘅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哋里面有圣灵嘅同在嘅时候，我哋先至能够从神嘅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嘅完全人，这个完全人是乜嘢人呢？佢哋系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嘅分辨力同属世嘅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嘅智慧同埋世界嘅智慧系相反嘅，但系我哋仍要活喺呢一个世界之中，直至到主再翻嚟将我哋接翻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在保罗的年代，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就用上了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亦可以说是启示的结果。那个隐藏了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全人类的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编造这样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的计划，是关于神独生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好多人不相信福音，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整个十字架的概念都是神的智慧，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亦不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其中一件隐藏的事就是教会时代的出现。我们现在都是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这个的概念，但是当时的人却是看不清楚，神将大部分的事情都隐藏起来。要认识神的心意，唯一方法就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神给我们他的智慧，

理解能力以及属灵的分辨力。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能力，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和理解的。有些基督徒活在肉体中，常常的悖逆神，刻意违背神的命令，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是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以弗所书4:30那里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这样圣灵是不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我们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的心思。哥林多前书2:11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12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世界所讲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所得的智慧。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不是知道怎样应用出来呢？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无错谬的智慧。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我们是不是希望在做抉择的时候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呢？我们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会赐我们能力分辨他们的问题，神会使他的眼光和想法成为我们的眼光和想法。当人带着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神的真理可以判别问题的所在，神会令那些真理变得简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3，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唯有圣灵才可以这样动工的。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没有一个分辨的灵。14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就是那些未信主的人，他们不接受圣灵的事，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愚昧的。他们亦不明白这些事，因为这些事物是透过圣灵来分辨的。圣灵可以将它剖开，将真相显明出来。15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看透万事并不是说信徒是无谬误的，他只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作出判断。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圣灵，而我们是行在圣灵之中的话，这样我们每一个判断都是基于道德和圣经的伦理原则。换句话说，当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要回到去这个问题上面，神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属灵的人能够判断万事，他们希望能够从神的角度
睇慢。

baby。因此，我哋有啲时候唔能够太快做决定，但系有啲时候却系明显系唔符合神嘅心意嘅。喺第十五节嘅下半节话，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佢嘅意思唔系话我哋可以判断人，但系佢哋却唔能够判断我哋。保罗嘅意思系，我哋必须要按照神话语嘅道德同埋伦理原则作判断。喺生活里面嘅任何一个层面都必须要系咁样。我哋同耶稣基督嘅关系唔容许我哋违反呢啲原则。保罗喺第十五节话，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保罗嘅意思系话，由于我哋委身俾耶稣基督，我哋成为一个属灵嘅人，我哋行喺圣灵当中，以属灵嘅原则作为我哋判断嘅基础。我哋呢一种行事嘅原则会令我哋同人产生冲突，因为我哋唔随从世界嘅标准作判断同埋抉择，我哋就会同人有冲突啦。我哋需要用属灵嘅原则嚟到去作出决定嘅。圣灵可以辨别真伪对错，并且喺任何处境当中知道神嘅旨意系乜嘢。我哋都必须要咁样分辨，无论要付上几多嘅代价，亦都唔理咁样抉择会带嚟啲乜嘢后果。我哋可能会得罪人，引致其他人嘅误解，因为其他人判断事物嘅准则系同我哋嘅完全唔一样嘅。所以世人对我哋嘅睇法系同神唔一样嘅。保罗话，我哋唔可以俾佢哋判断。佢嘅意思系话，世人会用佢哋嘅标准嚟判断我哋，但系我哋唔会改变自己嘅标准，或者随从世人嘅标准行事，因为我哋系活喺完全唔同嘅层次，我哋嘅人生方向亦系完全唔同嘅。我哋已经分辨出神嘅心意啦。如果我哋行喺圣灵当中，认识属神嘅原则，咁样有啲时候我哋真系需要对其他人话，呢一个系我嘅立场，呢一个立场系忠于神嘅话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话，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哋有基督的心，因为圣灵已经住喺我哋里面。喺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喺被钉十字架之前嘅一个晚上话，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神不会吩咐我们向前冲，却是不话给我们听去哪一道或者怎样去。透过圣灵的能力，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圣灵会具体的向我们显明问题的所在。这个都是因着我们和基督的关系以及圣灵的内住。有些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事物，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在这里批评，我们只不过是在这里做神的判断。我哋可以咁样测试自己嘅。我哋面临一件事情，我哋知道出咗严重嘅错误。如果我哋嘅心系正确嘅，我哋行喺圣灵之中，我哋就分辨出当中出现咗乜嘢嘅错误啦。我哋会有神慈悲怜悯嘅心肠。但系如果我哋变得批评苛刻，咁样我哋就唔系同圣灵同行啦，而且我哋嘅判断亦可能会出错嘅。保罗话，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

0: 了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时候我们不知应该怎样做，但是神可以话给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可以宣告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如果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又愿意同圣灵同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祷告话，主啊，我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我而家想支取属灵的智慧、属灵的分辨力，我需要从你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求你将它剖开，让我能够看到你所看到的，求你向我显明真相。然后不要怀疑神要向你显明的事，但是我们要确定，当我们这样求问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最后一点是，神永远不会违背祂自己的话语的。我们虽然活在血肉的身体当中，但是我们却是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我们不是太明白这个真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真实的。有什么比拥有基督的心思更宝贵呢？神会在适合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祂在我们生命之中的目标。既然我们有圣灵在心里面，我们是很值得同圣灵同行，享受基督的心思。我们只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就知道我们有几体重基督的心思了。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我们就没有体重基督的心思了。能够拥有基督的心思，是比拥有一切都重要。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神都会将真相指示给我们。
1: 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到十三节，正好呢是总结了今日的信息。那里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啊！喺一个拍卖会里边，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 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另外，因应人口老化问题，他建议当局及早做好医疗和安老的部署，并继续推动乐龄科技的发展。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集团在巴拿马的投资，启动国际仲裁程序，索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今日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和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和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将截止日期推迟三日。加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是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五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说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

0: 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Hello， 我是 Henry 钟一康。将心给我是我们这只碟的第一只歌啦，咁亦都找翻原唱者曾路德同陈方荣，同 Roger 一个 crossover。咁其实呢只歌系想话俾人听，我哋唔需要靠财物，唔需要靠智慧，上帝系睇我哋个内心。当我哋呈现一份心意俾上帝嘅时候咧，其实上帝系会知道啦。咁今次我哋用一个华丽嘅弦乐去衬托呢三位歌手嘅声线咧，咁亦都系我哋期待咗玩好耐嘅一啲好似50年代 Nat King Cole 嘅 style 嚟嘅，希望大家中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ger 钟仁乐。咁朋友爱呢只歌系呢只碟齐唱吴炳坚之歌里面嘅一只全新嘅歌曲啦，就系吴炳坚同钟氏兄弟嘅一个彻底嘅 crossover 嚟嘅。咁呢只歌其实个歌词系讲紧就系朋友之间嘅爱，而我哋希望用呢一只歌系献俾所有喺香港为福音音乐出过力的所有的音乐人，向他们致敬。
0: 他的一生可能是我这只碟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来的。因为这只歌的原词翁慧允其实写得很漂亮，讲耶稣基督的一生，哇，他原来受尽很多欺侮啊，被人妒忌啊，嫉妒啊。但是他即是他的精神 是完全值得我们学习。到最尾呢，他用我来到作结，怎样去回应耶稣的一生，是令到我非常之感动，是感动到要 我再作多一段英文的歌词呢，去将他那个意思我希望可以再带到出来。那今次我们用了一个 gospel choir 的形式去唱后面的和音啦。那因为我们是很受到黑人的 gospel 的影响，特别是 Andre Crouch， 咁所以呢一隻歌嗰、那个成个 gospel choir 我哋都向 Andre Crouch 致敬，亦都要多谢我哋嘅編曲人 Fergus 摆咗好多心机落去。
1: 咁一无挂虑呢隻歌呢，就係林少强同吴炳坚合作寫嘅。咁我听嘅时候好鍾意嘅，嗰陣时係叶富生嘅一个版本 Acapella。咁我同 Henry 喺度諗啊，点样去，我哋好想重新去玩呢隻歌啊，但係可唔可以玩一啲係唔同嘅 style 呢？諗咗好耐，呢隻歌係我哋最困难嘅，其实諗啊究竟可以点样玩嘅时候。咁呢最后我哋諗到啦，因为睇完呢个 What Total Children's Choir 嘅表演之后，我哋觉得我哋亦都好鍾意 Paul Simon Graceland 里面嗰啲歌，我哋觉得啊可以玩到呢一啲 style 嘅一无挂虑，所以呢我哋就索性直情揾 What Total Children's Choir 同我哋 crossover 呢隻带有非洲味道嘅一无挂虑，希望大家鍾意。
0: 只有祝福喺钟氏兄弟嘅音乐历程里面一隻非常重要嘅歌，唔單止 Roger 贏咗呢個 ACM 大賽嘅獨唱組嘅冠軍啦，更加係讓我哋更加去認識蘇恩佩子每一生嘅一隻好重，即係一隻歌嚟嘅。咁如果唔係呢隻歌，我哋未必識到蔡元文醫生；如果唔係呢隻歌，我哋未必識到梁永泰。亦都係，如果唔係呢隻歌，我哋亦都未必識得金培達啊、葉富生啊、西伯佢哋。咁所以呢隻歌其實係串連咗好多唔同嘅喺基督教好有代代。

0: 音樂好有代表性嘅人物嘅一隻歌嚟嘅。咁啊，同埋陳以誠醫生啦，當然唔少得個原唱者啦。咁所以只有祝福，當我哋玩呢個新版本嘅時候咧，我哋係特別向蘇恩佩姊妹係致敬，亦都係向錢北斗先生致敬嘅。因為如果唔係錢北斗先生，我哋唔會認識到吳炳堅先生。所以呢隻歌其實係即係令到中氏兄弟可以認識一班我哋好敬仰嘅前輩。
1: 赤道宣言呢一首歌啦，咁當陣時係吳炳堅其實就打個電話嚟話，喂，我想你哋翻唱赤道宣言喎。咁 Henry 就覺得哇，唔知點玩喎，所以咧就一開始其實推咗，但之後咧我話喂，咪住先，我聽到好正喎呢隻歌，呢隻歌好似唔知轉咗九次 key， 我覺得一定要玩，因為會。我聽到是可以玩到可以好像 Earth, Wind and Fire 啊 ,Bee Gees 那些這樣的 Disco 那種 feel， 那我就說喂，不如我們試一下再玩得再大一點，我們不如邀請一班基督教音樂裡面的代表人物，包括赤道原班人馬五個出來了，有埋郭多嘉、金培達、葉富生、John Loudon 就是赤道宣言的原曲的編曲人，蘇如紅、趙芬妮跟我們一起去唱這隻歌，這隻是即是我覺得是一個福音音樂的地球大合唱，我希望大家可以 feel 到就是基督徒音樂人攜手去合作 的力量。
0: 無言者這隻歌這個新版本是令到我無言的，因為我覺得是差不多是無懈可擊，找到 Teddy Robin， 找到劉爾達、蘇德華、善立文，是我一個夢幻的組合，亦都是發夢都估不到可以跟他們可以同一隻歌就出現，更加令到我們是估不到的是可以找回吳傑梅和赤道是即做一個客串 的演出。為何會想到那個編排是初頭是兩個人，但後來越來越多人呢？因為我看了一齣戲叫 Network， Network 那齣戲就有個人走出窗就說 I can't stand it anymore， 見到原來很多人在那個窗裡呢都是講緊同一句嘢。在現今香港社會這個情況也是非常普遍，因為社會實在帶給我們很多壓力，很多控訴，我們有時想講是講不到，但是我想無言者這首歌觸動到我的呢，就是當時赤道對這個社會這個現象，他們 是用一個非常有正能量 的態度 去面對，而不是說去逃避這件事。所以我希望今時今日我們聽到無言者，除了是feel 到一些人的落寞之餘，我們也都用愛心去關懷他們。
1: 願你用愛吸引我這隻歌呢，在教會那裡其實尤其是在敬拜讚美的時候呢會比較多一點去唱。咁對於我嚟講，呢一隻歌唔係一隻敬拜讚美咁簡單，其實係對於我嚟講係我會諗多啲嘢，就係、是、喂，其實原來人生裏面係好多時係即係唔係好似我哋諗得咁順利嘅，好多時可能我哋喺信仰嘅路途之中都會跌倒。咁但係呢一隻歌個歌詞觸動到我係因為佢係講緊就係同上帝講，當我跌倒嘅時候，你用你嘅愛嚟到去吸引翻我行翻一條啱嘅道路。咁我希望一啲可能即係信心有動搖嘅弟兄，如果聽到呢隻歌嘅時候，我都希望可以感動到佢哋。
0: 信靠的故事可能係我呢隻碟裏面係好滿意、好滿意嘅一隻歌嚟，因為係同我想象嘅。我想要的東西是差不多是 100%、當然要多謝那五位樂手的很精彩 的演繹啦，其中包括一位在美國來的 Steve Cannon， 他吹過小號是好到沒得頂的。這首歌用一個這樣的我們叫做 swing 搖擺的爵士味道唱出來，是有個意思在這裡。其實鄭楚平這首歌的作詞人，他寫

嘅 narrative 裏面，其實都有講，我哋信咗呢個宗教咁耐，我哋可唔可以信得瀟灑咧？我哋可唔可以信得放低好多包袱咧？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信靠的故事裏面嘅主人翁裏面對上帝嗰個不離不棄，但係用即係唱出嚟嗰個係用一個好即係完全係冇包袱咁樣去唱。即係我諗呢隻歌對於我嚟講咧係即係我覺得係要動，即係好動聽咯。我自己聽呢隻歌，我覺得係百聽不厭，所以亦都係希望藉住呢個機會介紹呢隻歌俾大家。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感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温室效应，
2: 30多个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

0: 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4日到10月29日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唔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佢涉及2宗控罪，话佢分别喺7月10日同8月17日，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喺冇使用长度唔超越2米嘅绳底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喺 UHO Mall 同埋营点户外广场嘅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大约超过751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建议特区政府要更精准吸引人才来香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定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怎样留住人才在香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令市民可以兼顾家庭同事业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预计今年稍后时候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说非常了解金正恩，同对方相处得很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拣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袭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话多枚导弹在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过来。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涅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在今朝在海南文昌市一带登陆，而那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

0: 咩都有 boundary 咧？你哋谂起啲乜嘢啊
1: ？boundary 咪就一个四四方方嘅框，
2: 我谂起个面
1: 四边墙，
2: 咪谂起个方包，
1: 好啊！我就谂起间房嘅，想瞓觉。
0: 我谂起过马路，
1: 过马路系咪嗰啲斑马线？
0: 都可以嘅。总之你要睇住个灯，即系转，即系行，即系公仔有人仔。指示綠燈嗰時先行咯，因為我都發現好多人都唔係好守規矩嘅，喺過馬路嘅時候就咁，有啲就喺中間咁就有個人飛出嚟咁。
2: 貪方便咯，叫做。
1: 我係單單工作，
0: 係
1: 我成日都教自己唔好 jaywalk 噶啦，
2: 打只腳唔聽話，打只腳就唔聽話，自己就 jaywalk 咗啦。
1: 唔係，其實我都會有啲咩嘅咩，我想噶，但係咧我啲同事個個都係咁 jaywalk 咯，咁我唔跟。佢哋咁點咧，就變咗墮後咗，
2: 跟唔到大隊啦。
1: 跟唔到大隊啦。不過呢個係我俾我自己 excuse 啫，都應該有解
2: 下。其實係為你好嘅，呢啲班組係安全起見。如果唔係為咗貪快，咁就喪失生命就無謂啦。
3: 哇！你講開話喺單攤翻工咧，咁你覺得即係翻工有冇班組咧？
1: 翻工有冇班組？梗有啦。
2: 你翻朝九晚五都已經班組啦。如果係嘅話，我淨係翻三個鐘頭，跟住我攞你。
1: 最好朝十晚九，即係買衫啊，即係晏晝三點鐘好走啦，朝早十點鐘到啦。
3: 即係好做多兩個鐘俾佢
2: 啊！我情願每日做多兩個鐘頭，星期五放假做個星期都係咁。
1: 啊，未必個個得咯，又係未必間間得㗎。
2: 係啊。
1: 嗯。
0: 我就知道啲西人，總之早晨十五分鐘咧，好快就會見，即係好準時。譬如佢十點鐘就會 take 十五分鐘 break， 晏晝。一日又一個十五分鐘 break， 佢哋就即係我就好少做呢樣嘢嘅，但係一見到佢哋一起身就知道，哦，佢哋嗰個 break
1: 夠鐘啦，
3: 係夠鐘啦，笨咯，做咩唔攞呢個 break， 唔攞呢個 break？
1: 我又唔知啊，因為可能我一路嘅工作嗰個環境都係咧冇。冇乜人話走去 take break 嘅，除咗食吸煙嘅，咁佢哋就會依時依後去啦。至於我哋其他一啲咧冇吸煙嘅咧都。好少咯，除非一齐起身去饮咖啡啊，咁就或者都。
2: 我有时仲系打下牙教啊，咁倾一阵间偈，跟住又再做嘢，咪当我 take break 咯，我哋咪。
0: 我做嘢咧都有啲因为我而家要睇住班 artist 咧，咁我去到一个位咧，我都觉得有少少尴尬，譬如有啲嘢又唔可以同佢哋玩得太癫啊，我唔知啲算唔算系 boundary，即系我去到有一个位置我要我自己要咁我咪去到咁高，高就有人工加
1: 老细同埋下属，
0: 即系佢哋睇到啲啦，佢话你哋话即系佢哋成日都讲笑，佢话 you are the boss you decide，我话我唔系 boss， 只不过我。要 make sure 所有啲嘢都係 smoothly 咁 work 啫，我話，即係佢哋會有時我好小心同佢哋講嘢咯，咁講得，我發現我講嘅嘢佢要，即係我每一個字咧，佢哋會捉得我好小心，好小心嘅。我嗰次咧有時我講錯咗，我講錯咗個英文字，跟住佢哋就攞咗嗰樣嘢嚟玩啦。咁咧去到有一個秒就話，哇，點解可以咁過分嘅咁樣？咁同埋我諗起有時譬如話去揾老細傾偈咧。即係你想話問下佢你點啊你幾好嘛？咁佢哋都話哦幾好啊幾好啊咁，你再想講多啲咧就唔可以再嚟㗎啦，因為唔知係咪因為 staff 同埋個 boss 有個中間有個距離咯。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即係譬如你做嘢有冇呢啲咁樣嘅經歷咧？
2: 即係可唔可以做朋友嘅咧？同老細？
1: 我隔離組嘅一位女士咧，佢就同佢個朋友同佢嘅 boss 咧就好似好 friend 咁嘅。出雙入對啦，食飯一齊啦 ，take break 一齊啦，總之咧，你見親佢都係一齊。
2: 但身旁啲又覺得佢厭女喎，冇錯啦，打小報告啊，
1: 你講得啱啦。咁究竟佢係咪同佢真係朋友咧？我哋又唔知道，因為我哋唔會介入。另外一樣嘢，只不過你要小心埋嗰個女人，因為點解咧？可能你同係啦，你同佢講嘅嘢咧，佢就會將佢 pass 咗落個 boss 度嘅咁。唔知啊，你話有冇班？
2: 其實好戇居喎，咁樣成日少咗個朋友，即係仲令到自己更加冇朋友嘅啫。即係多咗個老細朋友，但冇咗一班朋友。
1: 但係即係我又覺得班住去到邊度咧？我自己嘅工作環境咧，就好多時都係男士嘅。咁變咗咧，我個老闆咧以前未做到咁高級嘅時候咧，佢就得閒出嚟咧就同我哋癲一輪，咁我自己翻返房，即係翻返佢自己間房。咁咧而家咧就變咗少咗啦，因為佢越升高級嘅時候咧，佢就唔可以玩到咁癲啦咁啊。但久唔久咧，佢都會出嚟癲一陣嘅。但係佢好少話約我哋出去食飯啦，即係佢係男人咧，更加唔會約我啦，係咪？約我啊！

0: 系啦，唔系约我就弊啦，即系唔知俾啲咩我到时。咁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都唔想同佢做朋友啊，深交
1: 系吓。
0: 虽然佢对我啊，对我哋其他几个女士都好，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唔想同佢做朋友。我唔系话做男女朋友咁嗰啲咁嘅，总之我就唔想太 close to
2: 佢。即系但佢又唔系话好乞人憎嗰啲，但
0: 总
2: 之只不过系一个系。我谂啊，阶级上边想有翻个界限喺度。
0: 我觉得我想系保持呢一个嘅距离，就算我哋倾偈点都好啦，倾下偈讲下笑都好啦。但系即系太私人嘅嘢咧，我哋。
2: 但系当你升到同佢咁上下高嗰阵时，咁会唔会？
0: 你我升唔到。
2: 咁又唔好咁睇小自己，咁可能有一日你变咗 CEO 咧。
0: 系咯，唔知 CEO 边度？我不嬲都系 CEO 喺屋企，
1: 喺屋企啊。即系话嗰啲男 boss 咧，嗱，你头先讲到男啦，男 boss 同女下属啦，咁其实即系嗱，唔好讲 boss 同下属啦，即系如果就算男女朋友，系咪都应该有个界限喺度咧？即系有个界线喺度咧？
0: 即系同个男朋友系咪应该有个界线？乜嘢界线啊？
2: 男界同女界咯，我就
1: 呢个系正常嘅。不过需要，不过我就觉得，譬如嗱，婚前
3: 亲密啲嗰啲，
1: 系啦，亲密嘅界线，婚前你系咪应该有条界线咧？
0: 你问我啊，
1: 系咯，
0: 我古老石山嚟噶喎，
1: 系嘛，即系一定有啦，你就
0: 我一定要有啊。
2: 但系嗰阵时咧，我阿妈问过我一个问题，佢话如果你拍拖，你会唔会同你女朋友即系有，又唔系同居，即系冇关系。咁即系嗰阵时我仲未有宗教信仰啊。咁嗰阵时我答佢就话，咁而家呢啲好普通嘅啫，你问呢个问题都好蠢啫。我话唔系，我就话咁，你不如如果有先啦。咁你问冇嗰阵时，你咪安心啦，系嘛。如果有嗰陣時，你又唔會；有冇嗰陣時，你又唔會傷心。跟住我媽冇出聲。
0: 你想我點答啊？咁
2: 啊，衰仔，如果你會咁樣噶啦，
3: 我媽咪會好直接話誒，即係當佢知道我拍拖嗰陣時咧，佢話。你千祈唔好佢咧冇特別講得好清楚，但係你話我而家要限住你幾點翻到屋企，即係夜啲都唔俾出，咁又因為有手提電話噶啦嘛，就不停咁樣打嚟睇下你去邊度，咁 check 住你咁樣。咁我諗呢啲係喺我媽咪裏面嘅 boundary 啦，譬如喺佢會覺得哇一個女仔出咗去點知你識嗰啲咩人咁危險㗎喎咁樣，即係我就因為可能我媽呢亦係好似。灌输咗好多资料俾我咧，系一日得闲就讲啲，得闲就讲啲。咁其实佢讲咗呢啲咧，就已经去咗我心里面咧。咁呢啲已经喺咗我心里面嘅 boundary 啦。系啊，所以我又冇话我冇遇鬼，但系但系我就会记得佢讲过啊，记得唔好，记得唔好。跟住有任何发生有任何嘢，我就好大件事啦。
1: 但其实点解你成日乜嘢都有 boundary 咧？其实
0: 好，
2: 我谂系保护自己最紧要
1: 系，
2: 保护自己，保护人。
0: 我觉得好噶，
1: 保护自己多啲。你点保护？
0: 我多数都系我觉得
2: 保护人噶。你对我先，我妈问我个问题，话唔保护人啦、
1: 啊。哦，即保护咗你个女朋友系嘛？
2: 唔系。
0: 不过你讲开男女嗰个嘅 boundary 咧，系咪？好多时咧就可能喺我哋北美啦吓，咁变咗咧，我好多嘅同事都系西人嚟嘅。咁佢当佢知道你系未结婚嘅时候咧，好即系唔多唔少咧，即系invite你去嗰啲叫做譬如我哋冬天嘅時候，我哋 ski 啊，咁啊叫我哋 overnight camp 啊，咁呢個就視乎我自己肯唔肯去啦，係咪？因為起初咧，其實我都幾蠢嘅，我都唔知道 overnight camp 咧係同埋一間房噶嘛，
1: 哦，即係冇界線嘅，
0: 係我冇諗過。咁後屘我翻嚟同我哥講，我哥話：，妹，乜你咁蠢嘅？你認為得你去 overnight camp 唔通真係
2: 唔係蠢純情啫？
0: 唔通真係俾佢放你咩？咁我話啊，其實亦都係。咁我自己諗下，即係我自己都要同自己劃定界線。如果我同得呢個同事去 overnight camp， 可能下一個我又同你，即係雖然或者可能冇嘢裡面發生，但係似乎對我名聲咧係有所
2: 唔係，但係成班人去先。
0: 唔係㗎，佢驗俾你嗰陣時係驗俾你一個㗎嘛。嚇、
2: 啊，
0: 譬如 ski trip 啊咁。
3: 你唔知有啲咩？
0: 你唔知㗎。
2: 但
0: 係
2: 去到就係得你同埋佢咁樣。
0: 我未去過，始終都因為我翻同我哥講嘅時候，我哥已經話唔準啦。
2: 嗯
0: 即係我同佢住噶嘛，我哥好叻噶，佢成日都話長咩
1: 長
0: 兄
1: 為
0: 父，佢唔係長兄，佢話間屋唯得係我同你，所以我就係父。咁我唔知喎，佢啊，其實我而家問佢過咗界線冇，而家先記得，太遲啦，揾結婚啦，
2: 越權啦，
0: 不過唔係我爸爸俾個權佢㗎。 即是我过嚟加拿大嗰时候，我同佢住嘅时候咧，我爸爸系俾个权佢，咁我妈妈都俾个权佢，你记住啊，你话唔使 curfew 啊，我要噶，我十一点半之前一定要翻屋企嘅，无论我几大个，直至我结婚为止。
3: 哦，系啊，你仲严谨过，
0: 因为我哥好。

0: 我哥識功夫嘛，佢成日都話、我打跛你男朋友啲腳啦，唔係打跛你。
1: 佢唔使休咁。
0: 講翻其實都好噶，我覺得雖然我哥係咁 strict 對我，但係我好尊敬佢，因為點解咧？佢其實佢都係為我好。佢話：你雖然你北美啫，你覺得係安全啫，你都唔應該即係我哋當時住喺學校區。
2: 即係 respect 咯，你
0: 係咯，我 respect 佢呢一樣嘢咯，係咯。
1: 你頭先講咁多 boundary 都係即係。即係同男女之間或者同朋友，但其實就譬如再親啲啊，家人，需唔需要 boundary 咧？其實
0: 我覺得都要噶，
2: 我覺得要噶。
0: 其實
1: 即係父母，譬如話嗱，我父母我教你，我又生你出嚟，你做乜
0: 仲？我仲養到你咁大，
1: 養到你咁大，仲乜仲要即係好似即係應該好親密啊？點解仲要有就好似有墳墓牆隔住咁樣咧？
2: 我諗係其實年紀嘅問題。即係如果你細個嘅時候，即係好似嗱，當我同個女好細個嘅時候咧，我哋攬攬、錫錫、抱抱嗰啲就好自然噶啦。我女而家大個都開始話：媽咪唔好
1: behave yourself。
2: 係啊，因為可能習慣咗，有咩事咧拍下佢嘅膊頭啊，拍下個 pat pat 仔啊，咁嗰時就即係喂好自然嘅咁嘅動作，跟住話。媽咪 ，don't do that， 佢成日都話唔好啦，做啊，即
0: 係我哋要學識噶。
2: 係咯，有時係不自覺咁，所以有時我哋都開始要即係注重翻。
1: 唔係，但係其實佢嗰種咪叫做怕，即係驚，其實驚啲朋友喺街撞到佢，話點解你阿媽仲對你咁親熱，做埋啲咁嘅行為？即係其實好難講，我可能就係話，其實你好，即係你家庭好幸福噶，你係仲可以做咗咁親密嘅行為。咁但係可能佢屋企根本係好疏離咧。但只不過是你變咗將人佢個 standard 擺咗喺你個 standard 度啫喎。
0: 其實我諗起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同事講俾我聽嘅。佢啱啱初結婚，佢咧就係佢話佢奶奶死要佢屋企條鎖匙。咁佢
2: 登堂入室啦，佢要自
0: 動。咁佢就問佢：點解你要我條鎖匙啊？佢話咁樣樣咧，你哋翻到嚟咧，放工翻嚟，我就已經擺好煮曬飯俾你食噶啦嘛。咁我佢翻嚟，我同事同我講，佢話好唔好啊？咁大家點睇咧？
1: 我呢樣嘢有，我呢樣嘢發生在我身上嘅。
0: 你恨人餐飯啫係嘛？
1: 唔係啊，唔係啊。嗰陣時我結咗婚之後咧，即係買一間屋，買一間屋啦。咁啊，跟住咧，我同我媽就講到唔一定要俾條鎖匙俾佢嘅。即係其實嗰個用途咧，個用途咧
0: 冇呃過我嘅。
1: 唔係，係真嘅。咁啊，佢咧即係話個用途咧，只不過係話即係啲咩事可以幫你嚟睇間屋。譬如話你翻咗工啦，冇人喺間屋度，有啲咩事可以我可以入嚟。或者
0: set
1: alarm啊，或者搞其他或者幫你睇下，譬如話啲咩漏水啊，仲可以幫你睇。
0: 即係有事起上嚟就
1: 幫。嗰個係嗰個俾你做事啤或者係 emergency 先用嘅啫。但係咧，佢好笑啊！我哋試過幾次都係咁嘅。我豆我媽咧係嚟到咧係門鐘都唔撳，
0: 直插
1: 我開到冇入嚟，跟住話：哇，乜你喺度嘅我？
2: 你應該可能冇著衫冇著褲啊！
1: 我話你下次跟住我話下次你嚟之前可唔可以俾個電話我或者撳咗鐘你先至話你先至入嚟，你就算你有鎖匙都。
0: 我都覺得呢個嘢係好真，呢、這個就係嗰種嘅 boundary 咯。即係我哋其實 boundary 裡面咧，你覺唔覺得係有啲 respect 對方嘅一樣嘢嚟嘅咧？
2: 我都係啊，係嘛，
0: 係咯。
1: 所以好笑嗰時，我媽成日諗住話住喺我隔離咧，即係諗住即係我啲住 town house 噶嘛，佢諗住買咗個隔離單位，諗住打通我 basement。我話你千祈唔好，唔該你搬遠啲啊！我話你，一係如果你搬咁近，我再搬遠啲。
0: 我其實驚㗎
2: ，我唔知
1: 佢仲慘喺下面開道門，真係冇遮冇掩就隨時開門就走入嚟嘅，真係。
2: 咁啊爭啲，即係你直情私人空間都冇，
3: 即係冇曬啲 private。我諗你冇去 privacy 咯。
0: 不咁，當我結咗婚一段嘅時間嘅時候咧，咁我奶奶要嚟同我住嘅時候咧，咁我又覺得 OK。
4: 外
0: 邊
4: 啲人咧
0: ，Monica，
5: 早晨，
4: 我係思思，
6: 我係 Alvin， 我係 Jason 陳守賢，
7: 代位我係郭敏
8: 啦，我係 Lambert 陳文
9: ，Danny 啦
10: ，Ivan，Kitty
11: 嘉文啊。
12: Catherine，Hello，
13: 大家好。
14: 温室效应，
1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信，有望有望，有爱有爱。
16: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7: 再生子说话。
16: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18: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

0: 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0: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十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唔可以离开香港，唔可以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

0: 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協助加快網上續領車牌係車輛牌照、港車北上同粵車南下嘅審批申請。另外，出年首季亦都會喺銅鑼灣維園附近交通燈試行 AI 智慧燈號系統，自動根據人流車流調節燈號，預計行人最長等候時間可以減少15至20秒。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大約超過751萬人，按年升 0.3%。團結香港基金研究經理黃登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數字反映本港的內生動力不足，建議特區政府要更精準吸引人才來香港，可以參考澳洲做法，有一套動態的人才清單，定期按市場需求靈活調整，同時應該着重如何留住人才在香港發展。至於鼓勵生育方面，黃登奇認為特區政府可以持續增加日間托兒服務、托兒延長服務時間等，並鼓勵企業推動彈性上班等，讓市民可以兼顧家庭和事業發展。在北京，國家交通運輸部說，近年加快推進人工智能和交通運輸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開放一批高價值應用場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運輸新基礎設施、新技術裝備和新產業形態等。交通運輸部科技司司長徐文強說，將爭取用3至5年時間形成一張規模可觀、模態豐富的高質量數據資源地圖，以高質量數據有力支撐典型應用場景創新行動。在天氣方面，位於海南島的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方面過去幾個鐘南部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南風。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冇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0: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係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係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
1: 嗰时啦，八零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佢 trailer 去睇嘅，
0: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
0: 离谱啊！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樣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

0: 都系咁咯，
1: 去到
0: 个市集
1: 嗰度啊，
0: 系系系，嗱市集系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屘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都系
0: 系咯，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屘，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1: 系
0: 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戏，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就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套戲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明，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有
1: 救
0: 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 李安 Master 嗰幾

0: 呢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撒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
1: 系
0: 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㗎喎、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呢几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为真係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选得好㗎喎、哦。唔系话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咯，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
0: 几个
1: 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噶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KM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7: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豪华，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

0: 为我燃点。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逐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施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个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近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之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个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在2024年1月至去年8月期间，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经进一步调查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拉了两个涉案男子。海关说案件仍然调查紧，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没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他又说，以往交通安全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力成本偏高，风险发现滞后，人工智能就可以事前预警，例如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扰，是识别准确率达到90.5%以上。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0点，升315点。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藉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所以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智慧。我们拥有圣灵，祂能够剖开每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问题的真相。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是怎样去做决定的呢？你是根据属灵的原则，还是属世的原则呢？今日的信息继续会探讨属灵的分辨力，请你留心收听。

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我们会一路读到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的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出它们的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的。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祂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

爱嘅。有啲时候我哋都唔敢相信事实原来系咁样嘅。我哋都需要属灵嘅分辨力去面对好多嘅处境。我哋嘅朋友喺面对抉择嘅时候亦会咨询我哋嘅意见。呢一个时候我哋亦需要属灵嘅分辨力。喺我哋里面嘅圣灵系全知嘅，佢完全知道人心里面嘅隐情。圣灵会俾我哋属灵嘅分辨力，佢俾我哋属灵嘅智慧，能够分析同埋判断呢件事，以致我哋知道神嘅心意。每一次当我哋要作出抉择嘅时候，我哋都需要知道神有乜嘢睇法呢？从神嘅角度去睇问题，先至系真智慧。喺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哋要从神嘅眼光去衡量，因为神唔单止睇到外表，佢亦睇到里面。神认识所有嘅事物，佢冇乜嘢系唔知道嘅。如果我哋冇经过属灵嘅分辨就作出决定，我哋就会将事情搞乱啦。神嘅子民做抉择嘅时候唔应该太仓促。保罗话，神已经将世界嘅智慧睇为愚昧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哋做抉择嘅原则系同唔信嘅人完全唔一样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话，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话，我哋亦都讲智慧，我哋亦有权利同埋能力从神嘅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哋里面有圣灵嘅同在嘅时候，我哋先至能够从神嘅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嘅完全人，这个完全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的分辨力和属世的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的智慧和世界的智慧是相反的，但是我哋仍要活喺呢个世界之中，直至到主再返嚟将我哋接返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嘅分辨力系一种超自然嘅领悟能力，呢一种知识并唔系出于我哋自己嘅，乃系要其他人启示出嚟。喺保罗嘅年代，有一啲奥秘嘅群体，佢哋会学习一啲不可告人嘅知识，保罗就用上咗当时流行嘅字眼嚟表达。所以佢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呢一个奥秘亦可以话是启示的结果。那个隐藏了的节，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的计划，是关于神独生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好多人不相信福音，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整个十字架的概念都是神的智慧。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亦不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其中一件隐藏的事就是教会时代的出现。
我哋而家都系活。

呢一个时代当中。虽然喺旧约时代已经有呢一个嘅概念，但系当时嘅人却系睇唔清楚。神将大部分嘅事情都隐藏起嚟，要认识神嘅心意，唯一方法就系神亲自向我哋启示。神俾我哋佢嘅智慧、理解能力以及属灵嘅分辨力。如果神唔俾我哋呢啲能力，我哋系唔能够明白同埋理解嘅。有啲基督徒活喺肉体中，常常嘅悖逆神，刻意违背神嘅命令，触犯神嘅律法，佢哋系唔会有属灵嘅分辨力嘅。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嗰度咁样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哋活喺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咁样圣灵系唔会俾我哋属灵嘅分辨力嘅。所以我哋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嘅心思。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话：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世界所讲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所得的智慧。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不是知道怎样应用出来呢？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无错谬的智慧。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我们是不是希望在做抉择的时候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呢？我们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会赐我们能力分辨他们的问题，神会使他的眼光和想法成为我们的眼光和想法。当人带着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神的真理可以判别问题的所在，神会令那些真理变得简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唯有圣灵才可以这样动工的。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没有一个分辨的灵。第十四节话：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就是那些未信主的人，他们不接受圣灵的事，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愚昧的。他们亦不明白这些事，因为这些事物是透过圣灵来分辨的。圣灵可以将它剖开，将真相显明出来。十五节话：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看透万事并不是说信徒是无谬误的，他只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作出判断。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圣灵，而我们是行在圣灵之中的话，这样我们每一个判断都

是基于道德和圣经的伦理原则。换句话说，当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要回到去这个问题上面，神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属灵的人能够判断万事，他们希望能够从神的角度看万事。因此我们有些时候不能够太快做决定，但是有些时候却是明显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在第十五节的下半节话，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判断人，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判断我们。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按照神话语的道德和伦理原则作判断，在生活里面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必须要是这样。我们同耶稣基督的关系不容许我们违反这些原则。保罗在第十五节话，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保罗的意思是说，由于我们委身给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行在圣灵当中，以属灵的原则作为我们判断的基础，我们这一种行事的原则会令我们同人产生冲突，因为我们不随从世界的标准作判断和抉择，我们就会同人有冲突了。我们需要用属灵的原则来到去作出决定的。圣灵可以辨别真伪对错，并且在任何处境当中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都必须要这样分辨，无论要付上多少的代价，亦都不理这样抉择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可能会得罪人，引致其他人的误解，因为其他人判断事物的准则是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世人对我们的看法是同神不一样的。保罗说，我们不可以给他们判断。他的意思是说，世人会用他们的标准来判断我们，但是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标准，或者随从世人的标准行事，因为我们是活在完全不同的层次，我们的人生方向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已经分辨出神的心意了，如果我们行在圣灵当中，认识属神的原则，这样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对其他人说，这个是我的立场，这个立场是忠于神的话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话，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有基督的心，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晚上话，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神不会吩咐我们向前冲，却是不话给我们听去哪一道或者怎样去。透过圣灵的能力，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圣灵会具体的向我们显明问题的所在，这个都是因着我们同基督的关系以及圣灵的内住。有些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事物，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在这里批评，我们只不过是在这里做神的判断。我们可以这样测试自己的，我们面临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出了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的心是正确的，我们行在圣灵之中，我们就分辨出当中出现了什么的错误了。我们会有

0: 神慈悲怜悯的心肠，但是如果我们变得批评苛刻，这样我们就不是同圣灵同行了，而且我们的判断亦可能会出错的。保罗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神可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可以宣告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如果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又愿意同圣灵同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祷告说，主啊，我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我而家想支取属灵的智慧、属灵的分辨力，我需要从你的角度去睇呢件事情，求你将佢剖开，让我能够睇到你所睇到嘅，求你向我显明真相。然后唔好怀疑神要向你显明嘅事，但係我哋要確定，当我哋咁样求问嘅时候，我哋嘅心係清洁嘅。最后一点系，神永远唔会违背佢自己嘅话语嘅。我哋虽然活喺血肉嘅身体当中，但系我哋却系有耶稣基督嘅心思。我哋唔系太明白呢个真理，但系我哋知道呢一个系真实嘅。有乜嘢比拥有基督嘅心思更宝贵呢？神会喺适合嘅时候让我哋知道佢喺我哋生命之中嘅目标。既然我哋有圣灵喺心里面，我哋系好值得同圣灵同行，享受基督嘅心思。我哋只要省察自己嘅行为，就知道我哋有几睇重基督嘅心思啦。如果我哋仍然活喺罪嘅里面，我哋就冇睇重基督嘅心思啦。能够拥有基督嘅心思，系比拥有一切都重要。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神都会将真相指示给我们。
1: 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到十三节，正好是总结了今天的信息。那里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运输署今年底起将推出多项 AI 效能提升项目，协助加快网上续领车辆牌照、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审批申请。另外，明年首季亦都会在铜锣湾维园附近交通灯试行 AI 智慧灯号系统，自动根据人流车流调节灯号，预计行人最长等候时间可以减少15至20秒。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处理犯罪得益的怀疑清洗黑钱案，涉款大约3500万，两个怀疑涉案的33岁本地男子被捕。近年8月，海关侦破一宗涉及大约830万的毒品案件，拉了一个33岁男子。海关人员展开财富调查，经资金流向分析之后，发现被捕男子和另一个33岁本地男子的个人银行户口，在2024年1月至去年8月期间，有大量怀疑涉及犯罪得益的可疑交易，涉款大约3500万。经进一步调查后，海关以俗称洗黑钱罪名拉出两个涉案男子。海关话案件仍然调查紧，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朝早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星期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着住军绿色上衣，戴黑色口罩到庭应讯，他涉及两宗控罪，说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用长度不超越2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之下

0: 进入或者留在 Yoho Mall 同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在北京，国家交通运输部说，近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期望2030年可以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有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和新产业形态等。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说，将争取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他又说，以往交通安全以事后查处、人工巡查为主，人力成本偏高，风险发现滞后，人工智能就可以事前预警，例如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扰，是识别准确率达到90.5%以上。在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0点，升315点。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0: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长

0: 段嘅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嘅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喺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案一审宣判，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法院话，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嘅实际控制人，2016年至到2021年间，恒大及许家印违法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等。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集团使用，行贿、违法放贷、违法运用资金等。许家印亦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事件，大狗主人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10个礼拜到10月29号再提讯，获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批准，被告准以3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不得接触控方证人。52岁被告伍瑞婷到庭应讯，他涉及两项控罪，指他分别在7月10号和8月17号容许一只雄性黄色混种狗在没有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绳带稳妥牵引下进入或留在 Yoho Mall 及营点户外广场的公众地方。政府统计处公布，本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的超过751万人，按年上升 0.3%。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数字反映本港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特区政府更精准吸引人才来港，建议可以参考澳洲的做法，有一套动态的人才清单。

0: 期按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同时应该着重点样留住人才在港发展。至于鼓励生育方面，黄登奇认为特区政府可以持续增加日间托儿服务、延长托儿服务时间等，并鼓励企业推动弹性上班、适度增加男士侍产假等，让市民可以兼顾家庭与事业发展。河北秦皇岛海港区一个住宅基座商场凌晨起火，造成八人死亡、三人送院。火警在凌晨大约3:40发生，50分钟明火被扑灭。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天气方面，位于海南岛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Hey, 各位听众你好。
7: 大家好。
8: Hey, 你好你好。
6: 今日题目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7: 为什么呢？
6: 有没有曾经用题目的名字骂过你？
8: 虚伪，
7: 虚伪啊！
6: 虚伪，我咁虚伪，
9: 虚心就有说过，虚伪就没说。
6: 虚伪，
7: 话你虚心啊，
6: 话你虚弱啊，
9: 虚弱也有，
6: 系咪啊？虚伪，啲人真系虚伪啊，
7: 唔真实，
8: 口不对心啦、
7: 啊，作假，
6: 作假。
9: 就像那个《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
7: 啊，哦，
9: 记不记得？
7: 知，慕容复。
6: 系点虚伪啊？
9: 慕容复呢？
7: 南乔唔系北乔峰，南慕容啊嘛。系
9: 慕容功夫一流，样子也挺君子的 最后发现很小人的。
7: 扮呢？
8: 扮君子，
9: 伪君子对。
6: 系伪君子。点解一个人要虚伪？系真心啊，一系佢习惯咗。
7: 但系而家好似潮流咧，就系兴一路讲。那个叫做 EQ 啊，是不是感
9: 情商
7: 情商、有些人说呢就是其实呢如果你情商高呢你就会懂得虚伪。
9: 虚伪的指数高。
7: 虚伪呢可以讲好听一点的呢就是说你懂得用你的 EQ 去处理人际间的问题。
9: 叫圆滑嘛。
6: 你这个说危险喎、哦。差唔多将 EQ
8: 有 EQ 人
9: 打到一片。
8: 如果你有 EQ 高嘅话，你应该俾人人睇唔到你系虚伪嘅，俾人睇得穿嘅就吓渣嘢嘅咯。
7: 咁未到嗰个地步啊嘛，系咪？
6: 喂，咁你嘅情绪智商高，即系识得去到管理你嘅情绪，系咪即系你要扮嘢咧？即系
7: 我谂系保护自己啦，系咪咧？
9: 这个情绪处理、情绪控制怎么跟虚伪没关系的？
7: 你、okay.
9: 情绪控制，你是控制那些不好的，不要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嘛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商嘛。但是虚伪呢，就是你要把你没有的东西装作很有，然后目的是骗人家。
7: 都唔系噶，嗰啲大侠就系喜怒不形于色啊嘛。

0: 爱山不与前色不变，
1: 系啦，
2: 对，他的目的是为了不要伤害别人嘛，
0: 嗯，
1: 都唔系噶，都系可能系保护自己嘅，
2: 嗯，
0: 所以可能同一样嘢，你去到唔将你嘅真相表露出嚟，可能你系控制紧你嘅情绪正面嘅，但可能你系扮紧嘢都唔定。
2: 但我觉得你要说虚伪，还是有点目的性。如果你真的是有意无意为了自己好，
1: 嗯，
2: 也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好，那你故意做一些东西，那叫虚伪。但是你要是处理情绪，就算为自己好，你不是伤别人的话，也不算虚伪，成熟这叫。
3: 虚伪其实是未俾人哋睇到你自己真实嘅面咧。
1: 系啊，
3: 嗯，我哋细路仔仲睇老夫子嘅，老夫专专窒嗰啲嘅靓女噶嘛，
1: 嗯，
3: 出去拍拖嘅时候咧就乜都话少食少食啊。翻到屋企就冻吓，冻起只脚就去大碗快等啊，饮热噶嘛，咁你就可以计啦。
0: 嗰啲系扮嘢啦，系咪？
2: 嗯。
0: 通常呢个好正常嘅。
1: 但系嗱，我哋一路讲虚伪系即系呢个虚伪咧，系咪一个贬义咧？
0: 虚伪肯定贬义，
3: 肯定系。
0: 人哋话你虚伪唔贬义，不你记住唔好赞人虚伪嘅。
3: 小心啲，讲错。
2: 虚就是假的，伪又是伪装，都是假的。
0: 系啦。
2: 目的有欺骗性，
0: 即系虚就系唔实啦，即系你要将你嘅嘢话俾人听，伪就系扮装啦。
1: 咁但系而家咧就系一般社会入边咧都即系都教咧就系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咁呢样嘢系咪虚伪咧？
0: 肯定虚伪啦，呢个
3: 真实噶嘛，
1: 真实。
2: 这叫随机应变嘛？
1: 系咯，随机。
2: 正面的词叫随机应变，负面词叫投机啦。啊，这个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1: 嗯。
0: 嗱，个有趣嘅地方就系，讲嗰多样嘢咧，其实可能好相似啊，随机应变啦，你即系见人讲人话，变色龙啦。
1: 嗯，
0: 但系真系有时个动机问题。
2: 对，说到底是动机。不过你说虚伪啊，有的人虚伪是因为他受过伤，他要保护自己，他不再用真面目去跟人家相处了，因为以前受过伤，所以呢，先保护自己，后来发现哎这一套挺吃得开的，就开始进攻了啊，用这个方法呢去骗人家，这就虚伪就。更厉害。
0: 咁你有咩方法能够观察到人嘅一个虚伪嘅人？点观察到？
2: 跟他一起住嘛，
3: 系啦，
1: 咁啊投资太大啦，
3: 乜都现晒。
1: 我谂你可以咧，去观察啦，即系听其言，观其行。
0: 系。
2: 哇，很累哦。
1: 吓，同埋咧，就有时咧，你会睇佢个眼神，究竟佢系即闪匿啊，或者系，
2: 但是眼神，他要是近视、老花、青光眼，你看不准的。
1: 哎，戴太阳眼镜咁啊，睇唔到啊。
0: 即系，所以太阳眼镜系掩饰到你成个人好多嘢，真系。
2: 一个黑社会的，一个是侦探，就一定要戴个眼镜。
0: 系啊，
2: 是吧？所以
0: 自己咧，你觉唔觉得自己系喺某啲角度里边系都有虚伪呢个影子？
2: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太客气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点，就是良心发现了你就少一点继续虚伪下去啊。
1: 有的，我想是有时你会见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人或者不想见的人，你面对面了，那你没得走，没得逃避，
3: 即是不要抢眼撞到正，
1: 是啊是啊，那你不是好敷衍地又要打招呼，
3: 笑一笑，打招呼，
1: 或者是人家对方又好热情，好假嘅熱情，你又好假嘅熱情，咁樣咯，咁啊嚇，你即係你之後你覺得，哇，使唔使咁啊？大家都係咁講啊，我
3: 都話自己虛偽啊。
2: 舉個例子啊，要一般男人或者兩個家庭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1: 嚇，
2: 該買單的時候了，那個時候就有虛偽啦。這個要表現自己大方一點嘛，要搶着買。其實在國內是有這個現象，就是搶到最後可能鬧崩了。然后呢，服务员在那里最烦的就是这种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其实最后呢，发现其实谁也不想买那个单。回去之后呢，又跟这个老婆家里人又抱怨，说是他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啊？这个就是面子上要做的大方，实际上呢又没有那个感动要请那餐饭，啊，这就虚伪。
0: 其实那个问题即系男人出街食饭，即系出街食饭啦，买单系个问题，真系。
2: 嗯。特别是中国男人啊，
0: 中国系啊，中国社会啊，香港以前都系个真系，啊加拿大好啲，因为加拿大好明显
3: 习惯咗，
0: 习惯咗，唔使倾，除非你话我真系好想去到款待大家，冇所谓啦。
2: 哎，人家还会问你为什么请客啊？什么名目？你说不清楚呢，还有问题呢。
0: 唔系佢请我就唔会问佢啦，我多谢佢先得啦。
2: 那你很聪明。
0: 大家好明显就系、是，大家肯定知道付出自己一份，大家就冇咗呢个需要虚伪嘅情况。
2: 对，有文化啊。
1: 其實咧，虛偽咧，即係譬如你覺得。

0: 男人虚伪啲啊，定女人虚伪啲咧？
1: 男人坐船呢，有一点点笨拙。女人呢是浑然天成，
2: 就都知
0: 啦。大家应该话直情系浑然天成啊，或者女士虚伪。
1: 不是，
0: 哇，
1: 他不一定说
0: 咁样样，你唔可以咁讲噶。
1: 他不一定说特别刻意要骗人家，但是女性比较细腻，观察力强。
3: 新妮讲得啱，其实新妮嘅意思就话咧，男女都虚伪，只不过咧，男人啊好容易俾人睇穿，女性咧系冇咁容易察觉咁解。
0: 哦，即系有个指数啦，系咪啊？即系虚伪嘅指数。男士是低一点的，女性是低一点的，
2: 做得假，
3: 被拆穿的指数啊。
0: 哦 ,ok,ok。
3: 不是虚伪指数，是被拆穿的指数。
0: 喂，都有个虚伪指数的，其实。
1: 虚伪的人一定不想被拆穿嘛，那是最尴尬的了。但是问题就是有些人你要，你在学嘛，学的怎么更虚伪一点。那你学的过程就不如有些人呢，就是天生有才干。
3: 你觉得男虚伪多一点啊，女虚伪多一点？
1: 不这么问啊，其实男的虚伪的压力大一点，男的要应对社交吗？男的要支撑机舱头架吗？
3: 机舱头架
1: 要撑住家里，男人的压力大，挑战大，第一他就没有办法应对那么多困难，
0: 那么装了，
1: 对啊，要装太多，就是你说那种逃不了的面对面的，那只能装啊。
3: 哎，我第一个睇法，男人是要面对面呢，咁你先虚伪嘅啫，但是女士呢一出街都未见人啊，就已经要扮啦要。
1: 他是在夸
0: 太太
1: 啊。
0: 那个是外表
1: 太太在屋里从来不虚伪。
3: 可能虚伪的开始啊嘛。
0: 咁哇，咁你就唔可以咁讲噶。
3: 得唔得咧？
0: 梗系唔得啦，好多女听众听住噶嘛。
1: 他的意思说，女人没出门也开始虚伪了。
0: 其实呢唔系，唔净止啊，女人有时虚伪系骨子里噶已经。直情咧就系将嗰个假嘅当到真噶啦，
2: 做化境啊！
0: 真噶，直情系入咗去，入咗佢嗰个角色入边。
3: 诶，咁虚伪虚伪啲咩嘢咧？
0: 虚伪一个咧就系要表达一个唔系佢自己嘅，而系投射一个佢想人哋去认识佢或者接纳佢嘅形象出嚟。
3: 例子啊，
1: 明明是爱 Peter 呢，天天就骂 Peter， 实际是想表达爱。
3: 嗰個就唔係，嗰個係手法啫。
1: 含蓄啊，
0: 冇錢扮有錢。
3: OK，
0: 用名牌，但係咧就係、
3: 其實得個名牌嘅啫。
0: 超級 A4 咯。
3: OK，
0: 可唔可以算係虛偽啊？嗱，我冇錢買啦，但係我又想要有名牌，咁咪自然有一啲叫做 A4 或者超級 A4 嘅面出現咯。
1: 這個再說有點危險啊，我覺得。
0: 嚇，
1: 有點火藥味道咯。男人的虚伪呢，可能刚才是那个撑面子，肯定是多半多半的原因啊，就是又想表现得很大方，很能处理矛盾，但实际上自己里面的这个矛盾又很大，回去呢可能还免不了一顿骂。这个男人的虚伪压力大，所以不得不虚伪啊。
0: 咁即系男人真系好难咯，系咪？
1: 是很难。
3: 但系个社会嗰个压力系令到佢一定要装一个样出嚟啊嘛。被逼佢装个样出嚟，
1: 所以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嘛，就是男人在家里呢一般不需要太多装，当然代价就是被女人骂了，不做家务啦，不讲卫生了啊。但是男人在家里至少没有虚伪的那个压力，所以家庭多接受一点男人呢，男人这个虚伪的这个能力就更退化，就更少虚伪。
2: 所以你话啲男人翻到屋企一撇嘢咁样，
0: 系
2: 唔使扮啊嘛。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5: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嘅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嘅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六月升幅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同六月升幅持平。各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 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由於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普遍不大，令整體通脹維持溫和。展望將來，雖然中東局勢仍是主要不確定因素，但由於其他方面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整體通脹應該可以繼續維持溫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形容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

扎哈罗娃说，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俄罗斯曾经多次警告这类军演有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因此任何旨在降低冲突可能性和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风险的措施都值得欢迎。道琼斯指数报52793点，跌6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幣6.724，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1。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一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捻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

0: 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监舍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昨日下午昏迷倒卧在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现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是宠物酒店的负责人，身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天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同糖狗离开狗舍，并往狗舍外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个月11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吉尔吉斯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道琼斯指数报52,762点，跌7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9美元，卖出4,527.7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尔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0: 纳姆尔南、萨米尔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6: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Every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谢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生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

佢系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嘅君王。诗人话佢系复活升天嘅主宰，又系匠人所弃嘅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佢系照麦基洗德嘅等次做永远嘅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嘅介绍，有一婴孩为我哋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佢嘅肩头上，佢嘅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星期日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个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昨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

0: 并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署方表示他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元朗哈美新村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这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话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阿阿富乔省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1点，震央位于阿阿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 6.7 级，震源深度10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7美元，卖出4519.2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今日世界而家真係发生件大事嘅2020年8月7号啊。 喺呢个沙地阿拉伯嘅麦加三大伊斯兰国会议，一个就系沙地阿拉伯嘅王储啦，沙尔文，咁啊土耳其。

0: 将佢一啲好多嘅国灭咗，而家都西方落翻转头咧，就虾翻佢哋。咁咧最大问题咧即系中东嘅所有嘅争拗咧，个根源就系来自咧当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啊，又叫鄂图曼帝国啦，咁控制住中东啊大忽嘅土地。咁咧由于第一次大战啊，呢个奥斯曼帝国帮德国想打英国嘅埃及，英国控制嘅埃及啊，咁点俾英军打翻转头，英军就煽动嗰啲埃伯嘅部族嚟作反。
1: 我哋希望所有客户喺掘掘地面嘅时候都可以保持安全。请你喺施工前最少两日致电811，我哋将会有专人为你标记煤电管道，确保你嘅安全。
0: 咁就係著名嘅 Lawrence of Arabia， 就係游說嗰啲部落去反呢個土耳其。咁答應咗呢將來呢土耳其唔再控制你哋，俾你埃伯人自己搞一個自己嘅國啦。咁點知嗰啲人出晒兵出晒槍英國俾槍啦，喂即的確擊敗土耳其啦。之後英國冇實現佢嘅諾言。咁咧就將佢分裂做好多個國啊，咁啊包括有約旦有黎巴嫩有埃及咁仲有伊拉克咁將佢分成好多個國咧，等佢自己咧鬼打鬼。咁而且咧本來答應將巴勒斯坦交翻俾埃伯人，但係結果英國控制巴勒斯坦，又將黎巴嫩咧交俾法國控制，咁埃伯人覺得咧係備受傷害。咁但係咧呢、這個英國咧。不但咧系冇对应到咧，即系兑现佢嘅诺言，反而咧仲更加咧系将更多犹太人咧系引进喺巴勒斯坦咧，要形成咧制衡啊埃伯人嘅力量，咁就造成今日中东所有乱局嘅起源。好啦，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即系英国制造咗个乱局嗰个分裂同埋有以色列嘅人喺度嗰个乱局，但以色列未立国嘛，咁然之后咧到罗斯福总统啦，美国第二次大战之后咧，原来咧佢就要同呢个沙地阿伯嘅当时嘅领袖就系呢个阿卜杜拉沙咁就又叫阿沙咁咧就系喺呢个苏伊士运河嘅一只军舰叫昆辉号昆西号上面咧就举行一次嘅会谈。咁主要就系话咧而家巴勒斯坦有好多犹太移民，好多冲突。解決問題，我都想以色列俾佢復國。咁沙地阿伯國王梗係唔得啦，喂，我唔俾猶太人復國㗎，嗰啲係埃伯地方嚟㗎。咁咧就話我縱使陣亡死都唔會讓猶太人讓出呢啲土地嘅。咁但係土地唔係佢㗎嘛，英國控制住嗰巴勒斯坦。咁羅斯福即係承諾咧，唔使驚，唔好咁興啊。咁向沙特國王保證你呢就係、是、我呢唔會對埃伯人採取敵對行動嘅，又唔會喺冇協商嘅情況之下呢就俾猶太人呢去對抗埃伯人。咁呢就美國提供咗安全保障俾你咁。咁大沙特你就要俾穩定嘅石油供應我啦咁。咁死死氣，美國咁惡啦，咁沙特阿伯就答應之後，但係結果美國冇真係遵守佢嘅條約咧，就係、是、俾以色列後來復國啦，而且仲係咧係就資助呢個以色列咧，係同嗰啲巴勒斯坦人打，同周圍嘅埃及約旦嗰啲打。咁所以當時講嘅又係全部呃佢哋啦。咁所以佢哋都幾怒氣嘅，但係咧又攣住條頸冇法啦，人哋第一強國。咁咧，當以色列復國咧，1948年2月14日宣布建國嚇，美國即刻承認啦，咁就同時即刻控制伊朗就係、是、當時咧，伊朗咧一個民族主義者就認為石油咧嗰、那個宰相就認為個石油咧係應該咧歸翻伊朗管咁佢叫摩薩台都好出名嘅一個即係好叻嘅宰相啊。咁點知美國見佢要搶翻石油，當時係英國控制嘅，英國就軍情六處咧就同美國夾埋咧就推翻咗咧呢一個嘅宰相。咁所以英美聯合咧就控制咧呢、這個伊朗咧就整個巴列維國王咧上翻場咁。當時巴列維國王就已經冇乜權啦，因為個宰相控制噶，俾佢有翻權咁。呢、這個巴列維後來就係俾科米尼咧推翻嗰個啦咁。咁當時嘅將伊朗變成佢嘅傀儡啦咁。咁所以咧英國法國美國呢啲咧。

系咧吓，系控制中东。但英国同法国咧，当时咧就想即系喺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去打击埃及咧，埃及想收翻苏伊士运河，但系俾美国阻止，就踢走咗英国嘅势力。于是咧，美国嘅霸权咧就操纵住成个中东啊，英国、法国都离开啦咁。咁啊，但由于苏伊士运河危机咧，引发埃伯嘅民族主义，当时好多人咧起嚟，即系要建立咧埃伯嘅重新建立嘅吓强大嘅实力咁。咁啊，苏联咧当时咧就开始咧进军中东咧，就支持咧嗰啲埃伯民族主义国家。咁嗰啲多数都系军头嚟嘅，嗰啲军阀头都系啲独裁者啦咁。咁啊，而结果咧就到1967年咧，就大家夹埋啊，埃伯国夹埋想消灭以色列啦，咁结果系输咗。咁啊，所以咧一年几次嘅中东战争咧输俾以色列，咁美国支持以色列啦，咁就就造成咧埃伯人咧就对美国好有意见，但又要听佢话，咁就形成一个好矛盾复杂嘅情况，就是美国控制中东啦咁。咁啊，而到1973年咧，当时系第四次中东战争咧就发生石油危机。咁對當時咧嚇，就美國咧越戰已經失敗啦。咁呢個美國霸權咧，就可以咧喺中東呢個嘅新處境之下咧，重新建立佢嘅力量，就係佢為沙特阿拉伯提供安全保障，同埋咧就要求嘅石油係用美元嚟到結算。呢時美元就成為世界佢要共同用嘅錢。咁而且咧，美元咧就成為咧嚇，即係。世界嘅最重要嘅货币，因此咧，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嚟控制世界经济，咁咧就美国咧更加犀利啦。呢段时间啦，咁啊，佢咧就系、是、美国就成为埃伯嘅世界嘅民主啦。咁啊，但其实咧，即系埃伯人自己民主就系埃及啊嘛。咁喺埃及嗰阵时咧，打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咧都冇打赢啊，咁啊，美國就主持和平談判，咁啊約旦亦和平談判啦，咁啊似乎咧就美國咧影響更大，蘇聯咧就息微啊。咁啊，但係蘇聯後來亦冧檔啦，因為佢認為自己有石油大把錢，點知咧亂咁使咧啊，足國力啊耗費咗去打阿富汗戰爭嗰度，但係要整好多武器，咁但係結果咧就失敗啊。咁跟住咧嚇呢、這個喺美國同蘇聯嘅競爭之中咧，美國係出咗高度精准嘅嗰啲嘅武器，有好多新嘅創新突破，我蘇聯未有，咁啊，終於咧逼到蘇聯咧經濟咧係冧檔咧，主要就係因為搞到國際油價暴跌，咁啊蘇聯冇曬錢，咁啊突然間自己崩潰，哇！美國諗住而家天下第一劍啦，咁即係蘇聯冇埋啦，咁咧嚇就之後又佢又打翻中東啦嘛，1991年打海灣戰爭啦嘛，所以懲罰伊拉克啦，以後再打多次喎咁啊喺呢段時間咧嚇就打完第一次伊拉克海灣戰爭之後啊，跟住就係蘇聯崩潰，跟住咧嚇美國就。即係世界第一強國咧，就打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咁可以話咧對中東咧就好多嘅壓制啦咁啊，但係點知佢又遇著咧伊斯蘭國嘅興起，個伊斯蘭 ISIS 呢個伊斯蘭主義咧就建立咗伊斯蘭國咧，佢哋係充滿勇武嘅戰士，雖然咧武器唔夠，始終係輸俾美國啊，咁但係呢一場咧就係變恐反恐戰爭啦，咁其中亦喺呢個恐怖主義興起嘅時期，伊斯蘭國之前咧就係咧9/11恐怖襲擊啊，咁又形成咧美國係牽連咗喺反恐戰爭嗰度咧搞咗好耐啊，咁跟住咧。打完伊拉克咧，又要打埋阿富汗，咁直到阿富汗咧要羞辱地離開之後咧咁就即係美國咧都冇受到好多教訓啊，作好多反省。但係當時咧，2009年咧，奧巴馬咧就話咧要擺脱中東啦，重返亞太去對付興起嘅中國啊咁啊，於是咧就喺2015年咧同伊朗達成咗一個嘅。核問題嘅協議咁謀求和解，咁啊，但係咧，拜登上台咧就撤出阿富汗啦，咁然之後咧，希望全力對付中國，咁啊，跟住咧呢、這個Donald Trump 咧第一任總統咧出嚟咧，咁啊又退出翻個伊朗核協議，又造成重新同伊朗要鬥爭，咁啊結果都冇時間去搞中國，最多係制裁一樣制裁嗰樣，啲中國密密做，跟住咧中國科技大突破咧咪。而
家追上美國啦，咁美國先驚，但係中國嘅嗰啲軍器啊、飛機。

啊，啊，同埋防空导弹啊，各种嘅飞弹啊，都已经追上美国。我中国唔声唔声嘅，就硬系唔去打仗，唔去侵略人。美国成日喺全世界扩张，打呢度打嗰度。咁啊，美国咧，当佢系羞辱地脱离阿富汗嘅时候咧，其实先系阿富汗最和平嘅时候。啊，咁啊，佢退出越南，越南先有和平。佢搞亲边度，边度都大乱。咁就啊，当时咧，即系美国系啊初期，因为苏联崩溃啊，胜利冲昏头脑。咁本来咧，特朗普应该有啲见地，佢系想系回复翻控制美洲好啦，唔好搞咁多嘢。啊，点知俾以色列拉佢落水咧，叫佢炸伊朗啊，以为炸咗之后就一次解决伊朗问题，炸晒佢领导。点知唔系，炸咗之后佢以为咧伊朗人就会起义推翻政府，点知唔系，呢啲人民更加怒气愤怒咧，要同美国打。咁居然美国以为军炸搞掂咧，军炸搞唔掂，伊朗飞翻转头飞弹咧打到美国基地一铺一碌，咁美国民国都被炸到死死。咁咧就造成咧，而家啲民国咧开始觉得咧，喂，唉，都唔可以靠美国啦。咁啊，美国本来喺全球都有佢嘅基地啊，咁啊，而且佢有最精准嘅吓，2000万美元嗰啲咁嘅精准武器，以为好掂啦。咁点解伊朗战争咧，发觉美国基地都守唔住嗰啲飞弹啊、无人机射嚟，佢精准嘅嗰啲武器一射射下冇乜剩啊，即系嗰啲反飞弹嘅飞弹啦，即系萨达系统嗰类咁。咁啊，伊朗嘅嗰啲导弹咧，竟然咧中东咧美军基地都受到重创，最弊就系。嗰啲有美軍基地嘅國家以為有美軍基地喺度保護佢，點知結果就係咧自己都被炸埋。咁最慘就係杜拜嘅七星酒店，哇！個個都話住過嗰度就威水啦咁樣嚇。如果住得起嘅話，咁啊點知嗰度都炸埋，嚇到啲有錢佬雞飛狗走。咁啊，伊朗估唔到呢次反擊咧，就好，我記得舊時有出電影叫《鼠敲記》。即係一隻好細一個好細嘅國啊，大叫一聲啊，好似老鼠叫一聲嚇到全世界驚咗，就因為咧嗰出戲就係講咧嗰個小國咧歐洲咧諗住同美國打仗咧就可以得到美國賠償，所以向美國宣戰。嗰、那個歐洲國仲係著啲武士服裝古代嘅走去打美國，點知啱啱咧佢船去到美國嗰陣時咧就美國啱啱係一個防空演習。咁有嗰啲核子弹啊等等咧，竟然系俾佢攞咗核子弹走。咁啊，意思全世界都要听佢话，因为咧呢个细国就好似小老鼠，突然间大叫声，大家惊，因为佢有核子武器咁。咁啊，呢个咧系即系当时出笑戏啦吓，好出名出笑戏。咁咧就系一个你以为佢实输嘅，点知佢赢咯。咁啊，伊朗当然咧个鼠敲记嗰个细国啦，佢都叫个中型国家，而且佢之所以赢系因为中国或者俄罗斯都俾佢一啲嘅卫星嘅资料，中国嘅北斗卫星非常精准，所以佢今次咧好可能就系利用到中国嘅卫星指引咧，佢嘅飞弹打得好精准嘅。咁啊，所以今次咧，但美国咧。就变好失威啦，即系竟然伊朗都打唔赢，要霍尔木兹海峡咧就俾伊朗控制住咧，美国冇办法，一筹莫展，赶唔走伊朗嘅势力，咁可以话咧伊朗攞到一个更大嘅王牌，就俾核威胁重大，就控制住呢个嘅海峡。我哋中使冇武器，中使唔发动战争，全球能源都俾佢扣住咧，系要做个人质。咁啊，即系鼠敲记啦吓，咁佢摩定老鼠嘅，其实佢都起码系一只炮啦吓。咁啊，但系咧就呢只白头鹰啊，完全冇用啦，美国啊，即系完全控制唔到。咁啊，所以喺韩国咧，南韩啊，有一份报纸叫韩国嘅民族日报嘅韩民族日报，咁咧有个高级记者叫郑以吉咧吓，咁我睇到佢嘅评论都讲得几得意嘅。佢话美国咧而家都唔喺中东嗰度俾人即系翘住只脚啊，越陷越深，唔系咁简单。佢话美国咧已经咧系唔系从中东抽身，而系被中东踢佢出嚟啊，系中东逐出美国啊咁。咁啊，所以咧，美國本來咧就要擺斷中東泥潭，重返亞太啊。咁啊，但係結果咧，中東啊翹住佢，搞到咧就冇曬面啊。咁如果咧佢唔能夠正式失敗咧，到時美國都唔知點樣可以退得嚟咧，自無知樣。咁其實我覺得
美國人是一個很出色的民族啊，我都是美國讀書啊，美國都有很多的先進的精神啊，創造能力。

力啊，好活泼啊，美国人系一个年青国家啊，咁啊，但系咧，美国咧正系因为佢系年青国家，佢缺乏一种系深谋远虑嘅自我反省，即系自己做错，越战衰一次，阿富汗战争又衰一次，你自己衰咁多次啊，都你世界第一强国都输俾嗰啲弱过你咁多国家，你好反省下你坐喺边啦。其实坐喺边度？坐喺个强权性嘅压制人嘅心态啊嘛，又坐咗喺边度啊？坐咗喺一种咧，系以为打边度都系赢啊嘛，啊咁啊睇唔到自己嘅弱点，亦唔明白，纵使人哋个民族喺武器上啊、科技上弱过你，但系咧，如果你系伤害咗个民族嘅尊严，人哋就会死同你斗噶啦，系嘛？咁任何民族啊，当佢死同你斗，你啊，除非你杀晒佢，如果唔系，边度冇可能啊系赢嘅。咁所以咧，即係你點可能啊？對中東要全部向你屈服咧？你殺咗一批伊斯蘭國之後，仲有好多咁類似心態嘅人喺度噶嘛？咁所以呢等等咧，要多啲有同理心啊！呢個就係中國文化好重視啊！我諗埋你嗰面啊，所以中國做嘢好小心而家就我諗埋你嗰面啊！咁咧，但我做嘅盡量唔係傷害你嘅方式咧嚟發展我自己。啊，咁啊，但系中国冇嘅伤害人，人哋都要伤害佢啊，美国要伤害佢啊，咁但系美国点害咧？又害唔到，因为中国自己嘅奋斗力好强，但系中国咧自己咧系好有嗰种因为受过屈辱、受过欺凌嘅国家嘅呢个民族啊，当佢民族文化复兴，有咗经济基础，要搞好自己咧，嗰种努力嘅程度咧系难以想象嘅，呢个系几十年我喺中国所见嘅。咁中华民族咧，而家先真正复兴嘅文化复兴，咁先能够系建立到一个系能够温和嘅，能够系尊重多元嘅一个大国。如果美国学到呢种反省咧，咁美国都仍然会得到尊重，因为佢唔尊重人哋嘅国家或人哋嘅民族，睇唔起人咧，咁佢会不断继续遭遇呢啲嘅屈辱。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昨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元朗哈美新村一名年约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话女婴送往屯门医院。

0: 院治理正留院观察。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阿阿富乔省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一点，震央位于阿阿富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 6.7 级，震源深度10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7美元，卖出4519.2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我哋今日讲一个好开心嘅题目，我同阿 Debra 都好鍾意嘅呢，就係做游客。
8: 你鍾唔鍾意做游客？我成日都觉得呢，如果你喺个地方呢变咗个游客呢，你肯定俾人哋。

0: 咁樣，你都好想即係認識嗰個地方啲特色啊、
1: 體驗下佢哋嘅生活，
0: 係啦，會專摷一啲好地道嘅嘢，
1: 即係譬如話佢哋嘅街市啦，
0: 係啦，
1: 即係佢哋嘅茶餐廳啦，
0: 佢哋嗰啲平民區嚇，即係唔好去遊客區，淨係
1: 佢哋食啲乜嘢啊？佢哋本身每日食啲乜嘢？我又想食翻佢啲餐啦，
0: 情願咁樣樣。咁變咗咧，我都唔做一個半遊客都幾好。不過有時我就試過咧，有時就算係即係工作嘅需要咧，都唔係旅遊添啦嚇，即係個外地。我很多时候 在美国比较多见的，反而欧洲好一点。在美国多见的就是的士司机真的很蝦我们的，
1: 好，周围的的士司机是最难搞的，
0: 是啊，咁就专登兜路。
1: 是啊，我今次我去旅行都试到啊，
0: 是啊，
1: 那间酒店其实离开的车站很近的，
0: 是啊，他带你有个 taxi tour，
1: 但好彩我就睇晒噶啦，我睇晒地图，
0: 系啊，
1: 咁我知其实喺嗰度，咁但我老公就话好想试下佢哋嘅的士系点样，咁我就睇到，我话诶系咪应该你喺度 U turn 就去到嗰度？
0: 咁佢点答你？
1: 咁佢话啊系啊，你识路啊？我话系啊，咁又去到嗰度，咁当然我哋即刻都好感激，系一个伯嚟嘅，咁佢喺个火车站嗰度排咗咁耐队，你去一个净系三分钟就到嘅地方，咁佢又好冤枉。
0: 明白，
1: 咁所以我哋都貼得好多俾佢，好彩佢冇繼續同我哋遊花園。如果繼續遊花園咧，
0: 咪貼少啲咯，
1: 係啦，唔貼添，
0: 貼添係啦。我都係啊，我試過咧有一次就係喺美國做嘢啦。咁由我酒店去做嘢嘅地方其實係唔係太遠。上的士咧，個的士司機竟然向相反方向行啊，
1: 行一輪先。
0: 咁嗱，如果你向同一個方向去兜路，我反而唔係好覺。佢向相反方向行，我就覺啦。咁我就話俾佢聽，我話：咦，我要去個地方唔喺依邊，我係另外個邊嘅。咁呢個的士司機咧蝦我一個即係女子啦，知我唔係美國人啦。咁咧就仲要惡人先告狀啊！咁咧就大聲話：你淨係話邊度啊嘛，即係賴我講錯地方。
1: 講得唔清楚。
0: 咁我梗係話唔係啦，我話即係我就好 firm 啦，即係好堅決咁話唔係啊！我係講得好清楚俾你聽，係。邊個地址咁樣，咁到最後咧，佢就更加惡人先告狀咧，就兇我，就話你唔好再嘈啦，你再嘈，你信唔信我喺度放低你啊？咁樣即係嗰個差唔多係高速公路咁上下啦。咁我就話，咁我就冇同佢拗，我就於是拎起我個手提電話咧，作狀嘅啫，就求其撳幾個字咧，就用中文講嘢。
1: 嗯，
0: 咁就即係其實我係嚇翻佢轉頭，即係第一你的士。司機你架的士有曬牌照有曬嘢嘅，即係我要抄低你啲資料係好易嘅啫。咁佢就死死地氣，即係架車翻轉頭就載翻我去即係嗰個地方咯。咁所以咧，即係我成日即係用手提電話咧嚟作狀嘅，就等啲人知道咧，你唔好蝦我，即係我隨時可以揾到人，
1: 係
0: 啊，或者起碼我都留咗一個資料，我而家係發生咗咩事。
1: 是啊，有时会好猛整，但我后来呢都有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话譬如话买嘢一定系买贵㗎啦，本来都
0: 做游客，
1: 是啦，做游客一定系㗎啦。咁我话哎咪算囉，即系当系 part of 个旅费啦，当系旅费啦。因为你觉得真系好好呃㗎喎，你一个傻瓜咁样上嚟。
0: 心甘情愿俾人呃啦。
1: 我都觉得总言之你唔好呃得我太离谱。但我比你赚多我少少钱，我都话哎呀算数啦，算数冇所谓啦。你会唔会喺街见到一啲游客，然后大家好茫然周围望，你话你埋去话有咩我可以帮到你呀咁㗎？
0: 间唔系经常，不过都有试过吓，咁但系就即系有时候要睇人哋眉头眼额啦，有啲人未必中意俾你帮。
1: 系啦，有啲人中意自己摸
0: 嘛。系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有时譬如可能我听见佢哋两个人喺度互相对谈，话好迷失啦，唔知乜乜咁，咁我都会多口话，喺前面就
1: 系
0: 噶啦。
1: 系啦，我都系要佢哋两个商量紧，唔知道点样。
0: 系啦，
1: 通常睇地图嘅时候，我就唔会加口讲噶啦。
0: 但系我咧就又遇过一啲因为我都几多时候单身出门啦，就遇到一啲人咧就成日咧系即系呃我系无知少妇嗰啲咧。
1: 系。
0: 咁咧有一次咧喺意大利咧。我買完個薄餅一路食一路行一路食翻酒店嘅時候咧，有個男人咧就走埋嚟同我講，問我請問你知唔知火車站用英文問嘅？因為好多時咧你喺加拿大一樣啦，你唔會開口同人哋講第二啲語言噶嘛，梗係開口講英文。

0: 佢见到我开口同我讲英文呢，即係佢已经睇到我唔系当地人啦，係咪？咁佢就用英文问我呢火车站喺边度。咁我就话即係话咗俾佢听嘅，即係佢又扮游客，话指咗俾佢听个火车站个方向喺边度咁。咁跟住呢嗰时啱啱系过红绿灯嘅，咁佢就又唔过喎，又喺屋企度等我，咁就喺度闹我倾偈。咁我就话咁佢就问我你喺边度嚟㗎，唔知乜乜乜啦咁。一問到呢啲嘢呢，咁佢就咁我話我禮貌上就答咗句加拿大，跟住佢就講話我係滿地可㗎，跟住再講嗰啲嘢呢就全部唔合理㗎。咁我就算啦，即係我就知呢啲人呢，即係一來睇穿係遊客，二來佢又即係唔知想
1: 唔知想做乜嘢，
0: 想做乜嘅其實
1: 係好會好麻煩㗎。
0: 咁所以呢，即係譬如呢啲咁嘅情形呢，好多時我哋做遊客呢係有一啲要自己醒目啲嘅。咁有啲人係會蝦你係遊客嘅時候呢，係埋嚟呢係想攞你著數，或者即係打荷包或者咩都好，你唔知。
1: 會㗎，真係會㗎。我譬如話我好似你咁樣，我哋兩個都係成日單身，就係自己一個人出去。我有幾樣嘢我好小心嘅，譬如話我去到酒店呢，我係有一次譬如去到一啲地方比較危險啲嘅，嗰個地方唔係咁啲人唔係咁好人嘅時候，壞啲嘅區呢，我係連喺酒店單一個人食嘢我都唔食㗎，我係叫 room service， 即我會好小心呢一樣嘢。咁跟住另外一樣嘢呢，坐的士呢我係一定喺酒店叫，我唔會喺
0: 街叫。
1: 因為酒店呢通常嗰啲大酒店你住嘅時候呢，佢都會抄低嗰、那個接咗你嗰個的士嗰個牌，嗰、那個牌係幾多少。我寧願嘥啲錢呢同嗰個門房嗰啲人同我你同我 call 架的士、有根據。第一我冇返嚟或者我失咗蹤呢，起碼有得跟尋返啦，係囉。即有幾樣嘢係要好留意。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我要去我去北京做嘢，即我後來要住落好多半年到啊。咁我有一樣嘢呢，我發覺幾時發覺呢，我已經係本地化咗，唔似遊客呢，就啲乞衣唔再同我乞衣。係有少少失望。咦，我似咗本地人啊，係咪衣着啊樣樣嘢都似呢，即佢哋已經唔會追住我同我乞錢啊。因為本地人佢知道唔會俾錢，尤其是嗰啲唔係真係需要錢嘅乞衣，係啲細路呢，即係譬如話係見遊客，咁佢又扮起好得意嘅樣，啲遊客一定會俾啲錢佢。咁但係我後來經過嗰度呢，我話我已經本地化，我完全唔係遊客嚟啊，好失望啊。
0: 不過我又想講下呢時做遊客又唔係大晒囉，你知我哋又鍾意影相嘅人，鍾意周圍影相啦。咁但係其實有啲人同埋啲鋪頭呢係唔鍾意你影相。
1: 我今次差唔多撞板啊。我係估唔到，我入咗一間海鮮嘅餐廳，佢將啲海鮮係鋪晒喺嗰度。咁我啱啱想影一影，好彩呢我通常影相呢都係帶住笑容，即係唔係同埋係插完之後就走㗎啦，即係我唔會擺鏡頭啊
0: 搞嚟搞去。
1: 但係我一插完之後，我惡高頭，佢就寫咗一句英文，寫咗一句嘢呢，就請你先問過我哋先影相。
0: 咁佢都冇鬧你。
1: 冇鬧我。
0: 你因為你嘅笑容已經問
1: 咗。係啦，但係我係好快嘅，即係我好快，我又唔似到係佢嘅即係仇家，或者係佢嘅即係佢裏面同佢爭緊生意另外間海鮮鋪咁樣。
0: 我都學要尊重呢啲囉，因為有時呢有啲地方就寫明你唔可以影相，我就一定唔影啦，如果睇到，即係如果睇唔到就好似你嘅情形嗰啲叫不知者不罪。
1: 係呀，坐咗。
0: 咁但係呢有時有啲地方就算冇個嗰、那個牌呢，嗰、那個檔主都未必鍾意你影。我今次有一次呢就去行街市呢，嗰、那個街市好似我哋中央街市咁嘅啫嘛，即係個大嘅市集嚟嘅。咁裏面有種菜呢我好鍾意嘅，咁我想影嚟留念嘅啫。咁拎起個相機未撳掣，嗰、那個檔主已經用本地話，即係唔係好友善咁樣同我講，就話你唔可以影相咁。咁冇嘢，咁我咪又用笑容回答返佢話，咁我唔影啦咁。咁即係我覺得同埋最好都係呢係問準咗人哋影唔影。
1: 唔緊要㗎。
0: 你唔識個語言唔緊要嘅、啊。你用下身體語言，舉下個相機 ,OK, 咁你一個字 ,yes or no, 咁一啲好簡單嘅英文呢，對方明對方點頭嘅時候，你咪影得仲自在啲囉，唔使鬼鬼祟祟。
1: 同埋問咗呢係禮多人不怪。咁嗰啲人甚至我今次去旅行呢，我就覺得好開心。 咁我哋入到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一定唔认得噶啦嘛。咁我哋就问嗰个守住个博物馆嘅人讲讲。

0: 就話。我話我可唔可以影相？我話啲嘢好靚，就其實我唔係想影嗰啲展品，展品我都覺得唔應該影，可能啲閃光燈會破壞咗佢。我係想影佢嘅建築物係哥德式嘅建築物，好靚。佢點知咧？佢唔單止話影得，佢仲跟住寫俾咗我個 website 俾我。佢話歡迎你將我哋呢度所有你影嘅相鋪上去。即以后呢、
1: 啊、
0: 所有的游人都可以在上面那里看到有关我们这个博物馆里面所有的相。
1: 咁、嗯、样好啊真的。
0: 哇好到啊我预备我回来整好晒啲相我铺上去。
1: 表扬啊他
0: 们。即我觉得是一件好特别我未见过一个博物馆会是这样同埋一啲都唔恶。
1: 通常如果佢唔俾你影相我諗几个原因啦。一个系驚嗰啲闪光灯
0: 破坏咗嗰啲嗰啲
1: 系
0: 啦嗰啲古老嗰啲嘢。
1: 我都明嘅、嗯。另外有时驚你哋影咗又翻制呀呢样。
0: 係啦係囉。咁所以即哇今次系我一个好特别嘅好特别好特别嘅嘢。同埋我都觉得系你要尊重就算你喺一个广场嗰度、
1: 嗯、
0: 你影都唔可以除非你架摄影机嗰个 zoom in 系好劲嘅。我通常都炸鸡影嗰啲景色，但我咧其实个重点系放喺嗰个人嗰度，系啦。
1: 不过我又好似最近听到有人讲咧，即系譬如版权嗰啲咧，就原来话我哋影，我即系点解啲有时啲人咧唔系咁中意俾你影啊？原来影个版权系属于影相嗰个摄影师嘅。
0: 哦，系咩？
1: 系啊，我最近听香港有啲讲版权嘅人咁样讲，咁我可能就谂下啊，咁唔怪之啲人。即係唔鍾意你亂咁影啦，因為原來影咗之後，即係除非你係名人，佢哋有肖像權啦、
0: 嗯。
1: 但係如果一般啲人，佢唔係名人，譬如你知我旅行影咗好多相咧，成日第啲人喺度咧，
0: 係啊，
1: 我要諗下啊，依啲我可唔可以刊登嘅咧？
0: 唔得
1: 㗎，係唔得㗎嘛，
0: 應該唔得嘅。你係理應係問過嗰啲人添啊。係
1: 啊，
0: 舊陣時譬如話我哋好多新聞嘅台咧，佢都會影一啲行人，你會發覺而家因為呢一個版權嘅法例咧，嗰、那個人權亦都係人權，你唔可以影我擠上電視㗎、
1: 嗯，
0: 我可能我唔中意，所以你見到好多人咧係影腳㗎咋，
1: 哦，
0: 即係影身體㗎咋。譬如话你讲开肥胖的女人，而家唔应该食咁多甜嘢。咁、
1: 嗯、
0: 你追影一个肥胖喺街捉咗一个肥胖嘅女人，嗰、那个女人可以见到，你可以告你噶、
1: 嗯。即系冇问准过佢，
0: 系啊，都要小心啲嘅。即系游客影相，唔好以为游好似你话游客大晒，我影下你都唔得。
1: 哎呀，我有时见啲游客咧好烦咯。即喺度
0: zoom in 啊 ，zoom 埋人哋嗰度影啊，
1: 同埋佢哋有時，哎呀唔使咁啦，好似擺個姿勢，好似喺影樓影相咁。你知唔知所有啲景點即係有幾千、一千幾百個人喺度等住影嘅，即係你真係唔好。雖然嗰啲地方好大，咁但係有時我覺得係好無聊。
0: 係啊，同埋你有陣時做遊客影相，你都識做，譬如你影完，你快啲讓開。你又唔好轉個身嚟咧，你自己喺度欣賞風景。嗰、那個位置咧，你就快啲行開，等人哋個個都去影。
1: 我都喺度等緊，等你行開影
0: 嗰
1: 個位。所以有時要睇一個人係咪即係醒目啊，即係你醒目
0: 同埋有冇家教，
1: 即係唔理人嗰啲
0: 有冇文化，
1: 係有啲人唔理，就算有人等佢都唔理，
0: 睇到曬嘅。譬如話去做，我覺得遊客去到個地方，大家好安靜，你都應該安靜。
1: 係啊，係。
0: 尤其是我哋自己個本族人啊，即係我哋有好多真係去到人哋好安靜嘅喺一個藝術館裏面，哇！個聲做過嚟過嚟睇下，好正啊！呢幅蒙娜麗莎，你睇下佢啊，
1: 蒙娜麗莎都皺眉頭啊！
2: 男人虛，女人堆，因為有信，
1: 因為有信，
2: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2: 從此有愛，
1: 從此有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加油！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案件，52岁大狗主人涉嫌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昨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底再提讯，被告获准保释。涉事的大狗正在渔护处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处方表示它目前不会被人道处理。元朗蝦尾新村一名年約两岁女婴手部怀疑被热水烫伤，涉案女佣被暂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女婴怀疑曾经遭不恰当对待，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话女婴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